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 好多谢大家收听今晚嘅节目。你听紧嘅咧系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咁我系你嘅主播啦，陈家辉 Alan Chan。咁我系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同埋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嗱，你而家咧，如果你系留喺收音机，你会听到我现场直播啦。如果你系喺 Facebook Live 咧，你都见到我同你扬紧手啦。咁喺现场嚟讲咧，我就喺电台一号直播室。咁而家同你喺全澳洲做紧呢个直播嘅。咁有一样嘢咧，今日好开心啦，就系透过大气电波嚟讲咧。各位朋友嚟讲咧，一方面就呢个直播嘅，咁啊有一样嘢咧，今日好开心啦，就系透过大气电波嚟讲咧，各位朋友嚟讲咧，

五啦，啲嘅 Big Five 就照翼地翼啦，叫做大五人格模型。咁呢个人格模型咧，我上三四集已经开始讲嘅。其实最重要嘅咧，就系话佢同 MBTI 同 Enneagram 咧有一个好大唔同嘅地方，因为咧喺呢个大五人格模型里面咧，佢其实系冇话。好似 MBTI 咁，你做完测试之后呢，你呢就知道你自己系用四个维度去代表你自己，譬如话 ESFJ 咁样。咁你如果INTJ 咁，如果你自己本身系Enneagram， 学 Enneagram 嘅话，可能你做完一个问卷测试呢，佢话你系三号型系成就型，或者你系八号型领袖型。或者你是九号平和型，即是他会将你呢是摆入去一个类别，一个typing 的类别，等你可以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性格。咁在几个方面来讲呢，就是 MBTI 有 MBTI 的演绎方式。咁另外来讲呢， Enneagram 九型人格有九型人格的演绎方式。但是现在在近代的心理学里面，反而很多人就是趋向用这个 Big Five 来做一些的，譬如说是适应的调查，在 HR 来讲是帮你做一些的评估啊、测试啊，究竟你自己本身在一个团队里面你适合做独立行事的人，或者你适合做一个团队的领袖。好了，在一个机构里面，咁当然咧，你可以知道你自己你嘅下属系属于边个类别咧，你就更容易知人善任啦。但系如果你自己嚟讲了解自己更多嘅时候咧，咁就会帮助你咧喺人际关系里面啦，你会减少好多冲突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学唔同嘅性格嘅模式咧，帮你去揾出自己嘅最主要用意。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可以透过咧就系 Big Five， 亦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模式嚟噶。嗱 ，Big Five 嚟讲咧有五大嘅特质嘅，将人格分为第一咧就系你嘅开放性啦 ，openness 啊，我哋或者叫 openness to experience 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conscientiousness， 咁呢个咧就系尽责性。第三个咧就系 extraversion。是你的外向性，第四呢就是你的agreeableness， 就是你的宜人性，第五个呢就是 neuroticism， 这个呢就是你有没有神经质。其实这件事有得意的，可能听落你有些即是觉得怪怪地，但是当你做完问卷之后呢，你找到你自己的答案来讲呢，你就会一目了然。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稍后呢就会是将不同的我哋所谓极端啲噶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去揾一个比较出名嘅人物啦，譬如达文西咁。达文西佢可能系会有一个喺佢开放性嚟讲咧 ，openness to experience 里面咧，佢自己本身咧系会系个得分系会较高嘅。另外嚟讲咧，调翻转啦，就系一个汽车大王吓 亨利福特嚟讲咧，佢嗰个openness to experience 咧系相对地较低的。咁好啦，咁跟住落去我哋去详细介绍之前呢，送返俾大家一首歌。呢首歌呢就係苏芮嘅《凭着爱》，希望大家喜欢呢首歌。

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 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多谢大家今日系继续系追捧住我，尤其是喺 Facebook Live 啦睇我直播嘅。咁啊嗱，今日嚟讲咧，继续会讲系 Big Five 啦。完晒 Big Five 所有嘅片段之后咧，我就会讲另一个嘅 program 叫 Hexical。Hexical 咧就再比 Big Five 就劲啲嘅，咁就系六大维度系最新最新嘅。咁啊，所以嚟讲咧，大家系喺呢个节目里面咧系学到唔同嘅啊，我哋叫做性格测试啦，或者性格形态嘅描述啦。啊，咁嗱喺 Big Five 里面咧，头先我讲咗 O 嘅意思啦，跟住我讲咧就系 C 呢个字嘅意思。C 咧就系叫做 conscientiousness， 咁系叫尽责性。尽责性咧就系要睇一个人究竟佢自律能力啦，同埋佢秩序性。咁啊，如果你喺呢度得分高嘅话咧，我讲一个例子俾你听啦，就系巴菲特啊，股王啊，股神啊，即系喺美国其中一个最有钱嘅人啦。咁啊，佢自己咧系计划性系非常之强嘅，而且咧佢系十年如一日咁样系坚守冷静咁样去做紧佢嗰个投资分析，咁啊保障佢自己嘅巨量嘅资产嘅成果。嗱，呢个咧就系巴菲特。另外咧，佢做嘢好细心、好细致嘅。如果你得分高咧，你就越高咧，你系趋向呢一种人。其实系冇话好与唔好、啱定错嘅，最重要系你系喺呢一条线嘅左右两边啫，即系一边系南极，一边北极咁嘅啫。咁啊，如果你喺中间嚟讲咧，咁啊，即系会中间偏右或者中间偏左或者中间偏左右，咁都得噶吓。咁争在你自己好似个调色盘咁，你自己系喺喜欢淡色啊定浓嘅颜色啫嘛。咁嗱，如果你呢个系得分力低嘅时候咧，你就系 Steve Jobs 早期嘅 Steve Jobs 咧，即系苹果教父啊，已经离开咗人世噶啦。佢咧就系佢喜欢咧就系有一种灵感创意嘅嘢，佢自己系抗拒死板。同埋好糾結嘅嘢，佢係喜歡咧有啲爆發性嘅創新嘅概念，而且咧佢係會從佢嘅靈感推動變革，所以咧你揸住一部嗰時當其時一出蘋果手機係全世界轟動，因為佢嘅思維模式啊，佢話呢部手機唔係普通嘅一部電話，佢係真真正正你而家嚇手頭上你嗱諗下你揸住你部手機同以前一部電話。根本你只系好一小部分嘅 function 系电话，根本就系你成个人嘅 organizer 嚟嘅。嗱，呢个咧就系 Steve Jobs 嘅长处同埋谂嘢。如果你系 conscientiousness 高分咧，你就系巴菲特；如果呢个系偏系低分咧，唔系差嘅，你系 Steve Jobs 嚟嘅。好啦，咁跟住嚟讲咧，就系讲一个叫做外向性啦。讲埋呢一 part 嚟讲咧，就系结束今晚嘅节目噶啦。咁啊，跟住嚟讲咧，你记住啦。如果我做完呢个节目之后咧，最后首歌我帮你揀咗嘅系辛晓琪嘅《领悟》啊。好啦，咁啊，跟住咧讲系下一个环节咧，就叫 extraversion 社交与能量聚焦。我哋亦都叫做咧喺大五人格模式里面叫外向性。咁点解呢？原来外向性嚟讲呢，如果你係得分高嘅时候呢，你係边个呢？原来你就係克林顿，美国嘅前总统。佢係天生一个係魅力型嘅领袖。而且嚟讲呢，佢係喜欢成为公众嘅焦点。佢喜欢咩？公开演讲啦，喜欢多人追捧佢啦，同埋喜欢咧就喺个场合里面咧受人认同，同埋最出风头嗰、那个。佢呢个系有个极大嘅一个我哋叫社交能力，或者叫社交风范 charisma。佢自己嗰个魅力非凡，咁所以咧，如果你得分高咧，你系 extra version 里面咧，你就好似克林顿咁噶啦。好啦。得分低唔系唔好、啊，你就可能系一奇洛里维斯啊，记唔记得咧？一套戏叫 Matrix 啦，奇洛里维斯戴住个黑超，着件黑袍，好靓仔啊，好有型啊，深度内敛同埋沉寂。佢自己本身嚟讲咧，个人嚟讲系思考能力极强，但系沉郁型嘅，即系佢唔会系将佢自己喜怒系形于色。另外，佢享受独处，享受思考，同埋佢思考嘅能力咧系要够深同埋够远嘅，又深又阔嘅。佢呢种人咧行事比较谦逊啦，社交力嚟讲咧。 佢係保留返俾佢嘅私人朋友啊，同埋同佢有親屬關係特別好嗰啲，佢會觀察咗你嘅。好啦，咁跟住嚟講呢，就到呢個節目嘅尾聲，就送俾你一首歌，係辛曉琪嘅《領悟》，留意歌詞，下星期再見。